那我他也接近了教我的手，那我他也接近了那将就心给他准备，最先那再见面啊没，那我他也接近了教我的手，那我他也接近了那今夜今夜在在别几天再见面啊，那我他也接近了教我的手，那我他也接近了那。 탐지년년년에바나가저양제미야메나와타예제진도자와라쇼나와타예제진가나 지지제보니유베제보롬베미야나와타예제진도자와쇼나와타예제진가 뒤지전제제베베지대추미야나와타예제진도자와쇼나와타예제진가나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